我哋啱啱听过系德弗扎克嘅 F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 B130 嘅纵曲乐章，有小提琴家卡普森联同大提琴家苏坦尼同埋钢琴家山尼一齐演绎。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由零开始，转头翻嚟节目会为你送上 J.C. 巴克嘅作品，系斯皮安尼的仁慈作品14里面嘅一段二重唱。我哋将会欣赏到有女高音尚凡同埋有指挥苏凡带领嘅小屋音乐会乐团，联同女高音尚恩斯同埋钢琴同埋另一位女高音比奥一齐演唱。

0: 孟特灵四重奏，加上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古特纳，啱啱演出奥斯陆嘅第19号弦乐五重奏，作品44。
1: The Mandelring Quartet there, joined by double bassist Wolfgang Gutler for the String Quintet No. 19 in C Opus 44 of Frenchman Georges Onzelot.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我哋今日咧会听一啲失乐作品嘅，其中有孟德尔逊嘅《天才之作》啊，就系降 E 大调八重奏编号20。呢首八重奏咧就系孟德尔逊少年嘅时候所写嘅，不过风格同埋手法咧其实已经系好成熟，亦都好创新啊！里面所用嘅乐器其实就系两对弦乐四重奏加埋啊。在孟德尔逊之前，另一位作曲家史博都写过失乐作品给两对弦乐四重奏的。史博的作品是两对四重奏的对话，但是孟德尔逊是写给八位弦乐手，他们八个人既作为一个整体，所以有时是有些失乐团的感觉，但是八个部分亦都各自独立，所以是既合且分的。我哋咧就听下呢首优秀嘅失乐创作啦，会带俾你行版嘅第二乐章啊！呢个版本咧由伊本尼四重奏同埋贝切亚四重奏合作演出噶。

接着想带给你一首原本写给小提琴的音乐，叫做 FAE 奏鸣曲，就是舒曼、布拉姆斯和他们的一位好朋友合力创作的。他们准备迎接小提琴家约金的到来，所以三个人就约定了，每人就写一个乐章，最后的终曲就由舒曼完成。等到约金来到，他就一边拉奏一边估下每一个乐章究竟是出自哪个人的手笔的呢？阵间我哋就听下谐乐曲嘅乐章啦。這个版本咧系用中提琴去拉奏嘅，演奏者系塔比亚史米文啊，弹奏钢琴嘅系皮里亚尼斯。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歌曲啊，叫做《美好人生》，系汉恩所写嘅。呢首歌咧描绘出嚟嘅画面系一片美好啊，有充满香气嘅早晨，鸟儿展翅飞翔嘅中午，同埋有爱人等待嘅夜晚，所以系冇一丝嘅阴霾嘅。我哋就听下男中音基斯托亚尼斯演唱啦，弹奏钢琴嘅系高音。

0: 聲音。
1: 大家好，我是節目新興運動 GoGoGo Go Go 的申請人馮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呢，就是社會上不同的群體、種族、甚至一些文化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認識。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點半。
3: CIBS 人人廣播。

0: 会带嚟多首葛利格同埋拉赫曼尼诺夫嘅小品，而节目嘅下半部分咧，佢亦会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庞大嘅钢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先问你介绍咧，今晚嘅呢一位主角钢琴家陈默雅啦，佢嘅演奏足迹遍及全球四大洲，佢同新辛那提交响乐团合作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嘅演出，被乐评人称系罕见嘅诠释，有住无懈可击嘅技术同埋艺术性嘅完美融合。陈默雅2015年喺卡内基音乐厅嘅独奏会，亦都被传媒称赞为宏伟同抒情嘅完美结合。流星机杂志则形容佢拉赫曼尼诺夫第二钢琴奏鸣曲嘅诠释，拥有极其强大嘅技巧控制同埋非同一般嘅幻想性。陈默雅至今已经赢得10多项国际比赛嘅大奖，好似悉尼国际钢琴大赛、新辛那提世界钢琴大赛、拉斯罗萨斯西班牙作品国际钢琴大赛、柏林国际音乐比赛、爱荷华国际钢琴比赛、世界钢琴教师协会国际钢琴大赛等等。佢在2017年被美国 CME 基金会颁授国际表演艺术基金奖。陈默雅出生于北京，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并获美国奥柏林音乐学院颁授艺术家文凭。佢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钢琴演奏与文学的音乐艺术博士学位。开始今晚的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多首葛利格的小品。首先会听到葛利格的摇篮曲作品38的第一首，是收录于葛利格的抒情小品集，出版于1883年的音乐，是一首轻轻摇曳的摇篮曲。温柔的旋律和细腻的和声色彩营造出温暖而柔和的气氛。跟着是作品43第一首，名叫蝴蝶。葛利格生动地捕捉了蝴蝶轻盈而且难以预测的动态。跟着是《致春天》作品43第六首，音乐以安静而沉思的气氛开始，逐渐绽放出明亮灿烂的抒情性，乐曲展现了葛利格对挪威自然景色不生的热爱。跟着可能是葛利格最受欢迎的钢琴小品之一了，《特罗尔德豪根的婚礼日》作品65第六首。这首喜气洋洋的音乐是葛利格为纪念他和妻子在1896年的银婚而写的，中段副歌唱性的旋律和外围节庆般的音型形成了动人的对比。而这个部分最后我们会听到《侏儒进行曲》作品54第三首，葛利格对斯坎地纳维亚民间传说的迷恋在这首充满想象力的《侏儒进行曲》当中表露无遗。音乐有时笨重幽默，有时爆发出突如其来的能量。我们很快会听到钢琴家陈默雅演出。
1: Our concert begins with a series of piano miniatures by Edvard Grieg, beginning with his Berceuse Cradle Song, Opus 38, No. 1. A softly rocking lullaby from Grieg's lyric pieces published in 1883. Here, gentle melodies and subtle harmonic colors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warmth and tenderness.Next comes his sparkling Schmetterling Butterfly, Opus 43, No. 1, from 1886, where quick, delicate figurations dart across the keyboard. Grieg vividly captures the light and unpredictable movement of a butterfly. In Andern Frühling, to Spring, Opus 43, No. 6, a quiet and reflective beginning gradually blossoms into radiant lyricism. The piece reflects Grieg's lifelong affection for the natural world of Norway.Brilub's Dagpa Trodhagen, Wedding Day at Trodhagen, Opus 65, No. 6, is one of Grieg's most popular piano works. This jubilant piece commemorates the silver wedding anniversary of the composer and his wife Nina in 1896. A lyrical central section provides a touching contrast to the festive outer music.Finally, we will hear the imaginative Trolldog, March of the Trolls, Opus 54, No. 3, in which Grieg's fascination with Scandinavian folklore comes alive. The music alternates between heavy-footed humor and sudden bursts of energy. Coming to the stage now is pianist Chen Moye, here to perform for us Grieg's Berceuse, Opus 38, No. 1, Schmetterling, Opus 43, No. 1, Anden Frühling, Opus 43, No. 6,Brubsdagpa Trollhaugen, Opus 65, No. 6, and Trolltog, Opus 54, No. 3.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pianist Chen Moye performing for us Grieg's Bursus, Opus 38, Number 1, Schmetterling, Opus 43, Number 1, Anden Frühling, Opus 43, Number 6, Brilupsdagpa, Trodhagen, Opus 65, Number 6, and Trodtag, Opus 54, Number 3.
1: 刚才听过钢琴家陈默也带来多首格里格的钢琴小品，包括摇篮曲作品38第一首，蝴蝶作品43第一首，致春天作品43第六首，特罗尔德豪根的婚礼日作品65第六首，以及侏儒进行曲作品54第三首。跟住落嚟就会听到佢弹奏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小品，首先是圣诗小调前奏曲作品3第二首。拉赫曼尼诺夫19岁的时候创作这一首著名的前奏曲，很快就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了。阴暗如钟声般的开场，戏剧性的高潮和挥之不去的气氛，展现出他日后音乐中强烈的情感张力。跟着会听到降 E 小调悲歌作品3第一首。作为同样是幻想小品集的开头篇章，这一首悲歌在流动伴奏之上展开悠长而且忧郁的旋律线条，深沉的抒情性和内省的气质已经突显出拉赫曼尼诺夫对宽广旋律的独特天赋。跟着亦会听到同样是来自作品3的音乐，是当中的第三首 E 大调旋律。优雅而富歌唱性的这部音乐带来了轻盈的一面，闪烁的音响和细腻的旋律写作，既带有沙龙音乐的影响，亦都保留了拉赫曼尼诺夫特有的温暖气质。跟着会听到星 F 小调小丑，是作品3的第四首。这首充满活力的小品灵感来自滑梯角色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pianist Chen Moye performing Rachmaninoff's Prelude in C-sharp minor, Opus 3, No. 2, Elegie in E-flat minor, Opus 3, No. 1, Melody in E major, Opus 3, No. 3, Polichinelle in F-sharp minor, Opus 3, No. 4, and Humoresque in G major, Opus 10, No. 5.
1: 刚才欣赏过钢琴家陈默也带来过几首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小品，包括圣诗小调前奏曲作品三第二首、钢E小调悲歌作品三第一首、E 大调旋律作品三第三首、升 F 小调小丑作品三第四首，同埋 G 大调幽默曲作品十第五首。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嘅系陈默也嘅钢琴独奏会，名叫默响。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会听到拉赫曼尼诺夫的钢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36。不过在这首大型作品之前，陈默也会再送上葛利格的两首小品。第一首是我爱你。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有乐师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862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东区走廊柴湾方向通往康山嘅支路曾经有坏车，一带交通繁忙，车龙待散。较早前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彩云圣约瑟小学嘅交通意外清场，一带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往九龙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

0: 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往张隧及左转秀茂坪道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大会堂。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石排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五月二十一号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想同你介绍一个舞台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3: 根据香港卫生署嘅有关认知障碍症嘅数据咧，原来香港每十个六十岁以上嘅长者咧，就有一个咧就患有认知障碍症，而八十五岁以上咧，更加高达咧两个里面有一个。咁所以呢个社会现象咧，亦都即系吸引到好多艺术创作者嘅一啲嘅关注。嚟紧嘅六月份咧，有一个嘅小剧场嘅制作，个名咧就叫《舞忘我》，系一个咧关于认知障碍嘅一个剧本嚟嘅。今日好高兴咧，我哋请嚟编剧同埋导演黄俊杰嚟同我哋倾偈嘅。黄俊杰，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俊杰啊。
3: 系，咁我知道你哋嚟紧嘅喺呢个牛棚艺术村嘅小剧场里面有一个咁嘅作品发表，可唔可以先同听众分享一下最初你嘅创作理念系点样萌芽？点解特别对于认知障碍症嘅呢个题目特别关心？
4: 哦，咁其实呢一个创作嘅原点咧系嚟自我自己嘅屋企嘅。因为我嘅爹哋咧，其实佢就正正系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咁喺我照顾佢嘅期间咧，咁其实有一啲片段咧系令到我几深刻嘅。咁我可以分享少少，其中之一个咧就系、是，嗰阵时我爸爸咧，佢都系认知障碍症比较初期少少嘅阶段啦，即系佢嘅自理能力都好 OK 嘅。咁有一日咧，就系、是、我哋食早餐嘅时候咧，佢就攞咗隻碟出嚟，嗰隻碟呢佢就擺咗一條香腸啦，然後三塊餅啦，咁攞出嚟，佢擺喺台中間就俾我哋食，咁我哋食啊食完啦，跟住佢又再攞多隻碟出嚟，又係一條腸三塊餅，擺位係一模一樣，佢如是者攞咗成三四次出嚟，跟住我哋就啊夠啦夠啦夠啦夠啦，但係嗰下呢我突然之間有少少 jump out 咗出嚟睇，就係咦，在我哋嘅角度里面就好似我照顾緊佢咁啦。但其实喺佢嘅世界又系点嘅呢？会唔会喺佢嘅世界里面佢有另一个世界，其实佢都为緊我哋呢个屋企去到奋斗，或者为到我哋呢个屋企继续做緊守护守望嘅工作呢？咁如是者就算去到佢认知障碍症比较后期啲嘅阶段，即係恶化咗之后呢，类似嘅场景都会有发生嘅，即系例如佢会无啦啦攞个扫把，跟住去我哋唔同嘅房嗰度扫嘢啊，跟住又会间唔中就会喺个波鞋度无啦攞啲垃圾出嚟，然之后珍而重之咁俾我。咁呢啲都系成为咗我一啲触发点啦，令到我就啊好想写一个故仔，但系我想写个故仔咧，唔单止系想令到大家去关注认知障碍症呢一个病患，或者关注嗰啲照顾者，因为我相信坊间可能会有唔同嘅人都会可能对呢方面都会有啲感动，会去写嘅。但系反而我更加想写嘅就系嗰啲认知障碍症嘅人，佢哋嘅世界系点咧？咁所以今次我就创作咗呢个故仔，呢个故仔就系用佢哋嗰个想象世界出发嘅。
3: 我觉得呢个几好嘅一个出发点，即系当然啦，我见到你嗰个嘅内容啦，系以母亲为一个主轴，就唔系以父亲嘅。咁又好有趣，想问一下啦，刚才你嗰个分享，你自己个人嘅经验系父亲嗰个。

0: 嘅經歷啦。咁點解會有一個轉化，唔用父親又用母親？係咪母愛同埋父愛對你嚟講係有唔同嘅想像？
1: 在我的角度里面，因为呢我自己今次写这个故事呢，我是将个母亲那个形象是比较我讲多少少先，应该说我这个故事呢，其实那个母亲呢是个丈夫是比较早的时候已经离世的了，咁所以佢就会身兼父职。咁呢个亦都系我自己嘅少少嘅一个諗法，就系、其实我想呢个故事呢，我唔单止系写俾我自己父亲，我更加想写俾大家嘅双亲。咁既然系咁嘅时候，我就以一个母亲嘅角度，不过呢个母亲佢系会身兼父职嘅，咁就好似系将双亲都摆咗喺佢度咁样咯。
0: 我见到你话从呢个嘅认知障碍症嘅病患者嘅世界出发，我觉得呢一个嘅创作原点系好好嘅，因为你进入咗佢当事人嗰个状态里面去睇，而我见到你亦都会用一啲嘅戏剧手段，譬如话用一啲嘅即系我哋叫做指责去串联嘅一种嘅艺术想象，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点解用责作呢啲嘅民间艺术嘅技巧而唔系其他嘅元素咧？
1: 呢个咧就有少少似系我其实以前细细个咧，我相信大家细细个都会有玩过蜡烛啊，中秋会玩
0: 有。有，
1: 系啊，其实咧，但系近年咧好似越嚟越少咗，即系可能大家就一来就可能小朋友就少咗外出啦，可能玩电子游戏啊，又或者甚至乎其实都好似系大家都惯咗用电子灯笼啊等等嗰啲嘢。跟住我就发现，其实呢个都系一代人嘅回忆嚟嘅、哦。咁我就再谂啦，其实讲认知障碍啦，其实都一定会讲到回忆。而回忆呢，我哋有好多童年片段呢，我发觉原来系同扎作系都几有关系，几得意喎。而佢又确实系以前系存在喺我哋香港，讲緊系无论系即系有白事又好，红事又好啦，其实佢都系扎作都占据一个重要嘅地位。但系时至今日好似慢慢就同我个古仔认知障碍一样啦，就好似慢慢有啲褪色咗喎咁样。咁我就想将呢啲样嘢扣连一齐，就系、是、再同埋再加埋咧，就系我自己嘅屋企啦。咁我爸爸咧，其实佢都系佢唔系扎作师，但系佢咧都系一个装修嘅师傅嚟嘅。咁佢都好中意咧，以前间唔中喺屋企咧，佢会自己去到整一啲嘢俾我哋嘅。即系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呢啲咁嘅手工艺嘅嘢又系几得意，咁我将呢啲嘢串联埋一齐，咁我就摆咗呢啲元素落去咯。
0: 我觉得我都有呢种童年回忆嘅，即系尤其是中秋节，我哋会有嗰啲羊肚嘅灯笼啊，白兔嘅灯笼，全部系真系藤扎出嚟噶嘛，就唔系电子噶嘛。咁而家好可能啲小朋友就唔知嗰啲係啲咩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種嘅文化嘅一種嘅保育嘅元素。咁啊，不過我哋講翻嗰個本身嗰個嘅核心命題認知障礙症啦。
1: 照顧者咧，其實係真係佢需要去到好花時間去到學習，去學習點樣去到照顧一個人。係，因為我哋好少會真係學習點樣去到照顧一個特別係成年人啦。而家我哋講緊，咁可能點樣幫佢沖涼啊？點樣甚至乎可以暗佢瞓覺或者著衫著鞋咧？其實都係好花你嘅心機同埋精神嘅。咁變相咧喺嗰個關係裏面咧，有陣時咧少不免咧會有種關係就到底係咪我哋做錯咗啲乜嘢嘢？點解會咁樣樣嘅咧？咁同時間咧，但係你會有愛有恨嘅。點解有愛有恨咧？係因為嗰啲所謂被照顧者咧，其實佢有陣時咧，好似我頭先所講，佢會用佢嘅方法去照顧翻你轉頭嘅喎。咁你其實你會有種甜喺裏面嘅，即係好似頭先我所講，係啊，佢好似搞緊破壞嘅，佢無啦啦突然之間食下飯，佢擺隻鞋上台面咁樣，係咩回事咧？但係當如果喺嗰个情绪到之前跳下一步睇呢，再睇埋佢后面佢嗰啲佢做嘅嘢，原来可能佢当咗嗰个系一个碗啊，佢想，然后佢唔系喺度搞破坏，佢系想递个碗俾你，系啦，即系惊你冇碗食嘢啊，即系佢搞唔清楚你身前面嗰个碗系咩嚟嘅，但佢就觉得嗰隻鞋就系碗啦，佢见到你食饭你冇碗嘅，咁佢俾隻碗你啦，咁样，即系呢啲嘢又会令到你有啲窝心嘅，咁所以变相点解我话分？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0: 1931年嘅今日，瑞士嘅双簧管演奏家、作曲家以及指挥荷力格出世。我欣赏过咧，有佢演奏双簧管，联同意大利音乐家新乐团演奏森马天尼为双簧管弦乐同埋数字低音所写嘅 D 大调协奏曲。
1: The oboist Heinz Holliger and I Musici just played for us Sammartini's Concerto for Oboe, Strings and Continuo in D major.

来到5月21号了，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98.9 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作品。七点零钟的时间，不知道你吃了饭未，定是已经吃完饭呢？好多朋友都喜欢吃完饭之后喝一杯茶，是吗？有，我有两杯 Tea for Two， 杨顺思联同费城乐城的演出。

杨顺斯联同费城乐团刚才为我们带来这一首的 Tea for Two。 听过一首小品之后，我们去到巴洛克的音乐世界，选来有柯莉莉的一套霍利亚舞曲。演出的团队有拉奏小提琴的西格提和弹奏键盘的卡法哈西，一起听听这一首的作品吧。

0: 小提琴演奏家西格提刚才为我们演绎过的有柯里尼的《霍利亚舞曲》。
1: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0: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来为你送上的有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创作。他所有一系列的钢琴协奏曲，今日为你拣嚟嘅系当中嘅第21首，属于作品编号 K467， 由第一乐章钢琴家舒尔健喺阿巴道嘅棒下，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嘅演奏。

0: 唔该晒钢琴家舒尔健，仲有阿巴道所带领嘅伦敦交响乐团，刚才演绎过有莫扎特嘅第21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467 嘅第一乐章。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孟德爾遜嚟自佢嘅C小調第二鋼琴三重奏當中嘅第四樂章，由小提琴演奏家普爾文、拉大提琴嘅馬友友同埋彈鋼琴嘅艾斯人呢一個嘅經典嘅鐵三角組合為我哋演繹過之後啦，亦都將今晚嘅節目帶到嚟尾聲啦。我係林嘉琪，多謝你嘅收聽，喺度祝你晚安。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
0: 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has been conducting the NHK Symphony Orchestra for almost every year for over 40 years. He was honorary conductor from 1986 to 2016 and currently is honorary laureate. And at the age of 98, he still brings enormous presence, verve, and artistic drive to the podium.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Yun Kuan Yu.
1: 你好, 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 刚才的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中文旁述姚润坤。今场演出是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比奥斯特与安斯涅斯，是在2025年10月24号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场全部拉姆斯演出，首先带来钢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的宏伟在三乐章结构外加一首谐乐曲， 令佢比十九世纪任何其他主要协奏曲更接近交响曲。不过同时呢首似交响曲嘅协奏曲亦保有室乐嘅亲密感。独奏钢琴家安斯涅斯曾被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观众三次票选为最令人难忘的独奏家。对于音乐会另一首作品布拉姆斯F大调第三交响曲，克拉拉舒曼话整首作品都充满和谐气氛， 所有乐章合而为一，就似一样的心跳，而每一火都好似宝石一样耀眼。从头到尾，作品就似神秘的森林，以其魅力包围所有人。而指挥比奥斯达以70年的事业同功力获得音乐界敬重，佢嘅演绎将兼备对乐谱嘅忠诚同准确嘅分析，更以灵魂唤醒音乐，令佢充满生命力。 自1981年，佢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已经每年合作演出。 1986至2016年系乐团荣誉指挥，至今更系荣誉桂冠指挥。讲返曲目，布拉姆斯系1881年起创作钢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已经系第一首协奏曲之后20几年之后嘅事，前一首亦不太受欢迎。 作第二钢琴协奏曲之时的布拉姆斯其实亦今非昔比，他已经有两首交响曲，更正值创作灵感巅峰。这首协奏曲的具标志性，在三乐章结构之上再外加一首谐乐曲，令他比十九世纪任何其他主要协奏曲更接近交响曲。不过他同时亦有室乐的亲密感。在这个时代的协奏曲， 亦开始以钢琴独奏同乐团的组织互相配合，而非分庭抗礼。布拉姆斯是1881年11月9号亲自独奏在布达佩斯的首演，亦在以后的日子经常演奏这首协奏曲。协奏曲第一乐章以华丽的法国号开始，再由钢琴独奏回应，再随之以类似华彩乐段的段落。 乐团带来两个主题之后，钢琴加入一切，将音乐发展成戏剧性的叙事。之后 D 小调的谐乐曲喺谱上嘅指示系热情的快板，由急促嘅第一主题同抒情嘅第二主题组成。之后 D 大调嘅三重奏部分带嚟新题材。第三乐章以大提琴嘅歌声为框架，入面嘅钢琴由单簧管同大提琴声部支持， 奏出亲密的旋律。之后的最后乐章优雅的快板就以明亮而跃动的钢琴奏出回旋曲主题，之间更有好似匈牙利风格的音乐。独奏的挪威钢琴家安斯涅斯以他得心应手的技巧同富有深度的演绎享誉全球，除了超过50张唱片之外，更7度获得流星机奖。 安斯涅斯亦经常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在台上合作，上一次是在2023年10月，他更3度被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的观众3次票选为最令人难忘的独奏家。英文旁述之后，指挥比奥斯达以及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将会联同钢琴家安斯涅斯演奏布拉姆斯的钢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83。
0: Brahms composed his piano concerto No. 2 in B-flat in 1881, more than 20 years after his first piano concerto in D minor, which was coolly received at its premiere. By this time, he had 2 symphonies under his belt, and he was at the height of his creativity. The concerto is a monumental work with an added scherzo to the normal 3-movement form, which

伦敦出世的作曲家邓肯，他的音乐大部分都是自学的。12岁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将听到的音乐演奏出来。于是他就去图书馆找书自学音乐。后来就在圣三一音乐学院那里进修过小提琴、和声和对位。然后就在英国广播公司演奏过一些声音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经加入军队，之后就加入英国广播公司做音响工程师。他的数学就非常之好，他认为好的作曲家应该对音乐的物理和作曲的几何很熟悉。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首在1959年完成的小组曲，有三首的，就是进行曲、摇篮曲和款款而行。第一首和第二首的旋律就融入了在第三首里面，不知道一会欣赏的时候你会不会认到呢？有请指挥家宾尼和他领导的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

賓尼指揮斯洛伐克電台交響樂團，送上過的呢就是鄧琴的小組曲。班特韋恩他的三首里爾克之歌呢在2018年完成的。作品的歌詞呢就是來自1875年出生的詩人里爾克的詩作。這三首的詩作呢就有如果只有一次，第二首呢就是我懇求你要有耐性，最后呢就是主向我说话。三首的诗歌呢都是作曲家很喜欢的。这位作曲家呢他就用了电脑的音效为女中音伴奏。背景的音乐呢希望能够营造一种连贯的效果，亦都能够配合歌词的内容。我们欣赏一下呢女中音歌唱家戈拉雅。而负责电脑声效的呢就是作曲家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巫沙呢一位瑞士作曲家咧，喺1892年出生啊。佢曾经咧喺巴塞尔大学修读神学同埋音乐。咁佢曾经咧指挥巴塞尔大教堂合唱团啦。嗱，除咗作曲，佢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教学为主噶。今日揀嚟佢呢一首《双簧管与弦乐团协奏曲》作品86咧，系1950年完成噶，都几有佛汗威廉士啦，同埋古士神呢两位作曲家嘅音乐风格噶。我哋咧听下吹奏《双簧管》嘅拉哈特，另外仲有加拉贝基安所领导嘅时代新乐团嘅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慕沙嘅《双簧管与弦乐团协奏曲》，作品86。吹奏双簧管嘅系拉哈特，另外仲有加拉贝基安所领导嘅时代室乐团。跟住咧，我哋就会欣赏咧李斯特嘅一首钢琴作品，就系叹息啦，系来自佢三首音乐会练习曲当中第三首啊。

钢琴家屈斯弹奏过李斯特的三首音乐会练习曲当中第三首《叹息》。第一小时的夜深曲要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继续会同大家欣赏古典音乐的，一阵间见啦。

0: 社區聲音。
1: 大家好，我是節目新興運動 GoGoGo Go 的申請人馮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就是社會上不同的群體、種族、甚至一些文化。

呢一位啦，喺1697年出生嘅法国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力基亚啦，佢嘅作品咧就吸收咗意大利小提琴音乐嘅表现形式同埋演奏技巧，亦都融入法国音乐嗰种高雅华丽嘅风格，写咗好多好出色嘅小提琴作品噶。

他的创作可以说是见证了音乐从巴洛克时期去到古典时期的转变。原来他小时候曾经学芭蕾舞，后来就学小提琴了。他当时是很出色的小提琴家来的，曾经受聘于荷兰的奥兰治皇室。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首 C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五的第十首。这首作品都加入了一些民歌的元素。四个乐章的第一个乐章旋律很亲切，第二个乐章明朗很有阳光气息，第三个乐章就很细致了，最后一个乐章充满田园风味的。

力基亚的 C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五的第十首，演奏小提琴的是北菲特，大提琴的是麦马汉，弹奏古键琴的是胡尔斯顿，演奏手摇琴的就是石拉曼。拉威尔咧就系法国人，不过咧佢有多民族嘅背景噶。妈妈咧就系巴斯克裔人，而爸爸咧就系来自瑞士噶。咁喺佢创作入面啦，或多或少都有唔同嘅民族背景嘅特色噶。日前欣赏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咧，都算系其中之一啦。咁呢一首作品啊，又合咗多种嘅音乐风格噶。协奏曲咧系1932年首演啊。唔係巴黎首演嘅時候咧，拉威。

以利就亲自指挥添。佢曾经咧同荷兰一份报章讲过啊，佢话音乐咧用咗几年嘅时间去创作啊，真系由朝去到夜晚都系创作噶，每晚咧都瞓唔够六个钟头。音乐咧除咗有爵士乐嘅特色咧，亦都可以揾到巴赫时代嘅低音伴奏啦，仲有莫扎特嘅旋律啦。佢曾经表示过添，协奏曲开头嘅主题咧。灵感原来就是他在牛津坐火车去伦敦的时候想到的，这段音乐的构思就一直推动着全首作品的方向。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钢琴家皮蒙泰西联同洛特所领导的瑞士诺曼底乐团的演出。

钢琴家皮蒙泰西联同洛特所领导的瑞士诺曼第乐团送上过的就是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立陶宛作曲家马天奈迪塔是1973年出世的，他这首《心灵风景》就是写给大提琴和弦乐团演出，是2019年创作的，以年四季就为题材，先是冬季，跟住咧就系春夏秋季啦，或者咧你会想起维华帝嘅四季啊，不过咧风格就好唔同啊。大提琴咧就并唔系独奏，而系咧同弦乐团嘅肢体咧形成一个对比。音乐咧亦都好内化，要你走入心灵，寻找一啲嘅回忆啊。我哋今日欣赏嘅咧就系心灵风景嘅秋天啦。咁喺秋天嘅乐谱上面咧，作曲家就写住充满怀旧之情，唔知一阵你欣赏嘅时候啦，会唔会带出秋天一啲嘅回忆呢？

刚才欣赏过的就是马天奈迪他的心灵风景当中的秋天。但演出的就是法利亚高尔斯所领导的立陶宛室乐团，演奏大提琴的是维卡维克斯。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一首合唱曲叫做《森林中跳躍的鹿》，是許亞文的作品，由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演唱的，指揮是古玉仲和謝思韻。這裡是香港電台第四台的長夜細聽，我是馬盈盈。刚才我们还听过蒲善妮的交响前奏曲，由沙尔指挥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亦都听到钢琴家拉洛加弹奏阿尔巴尼斯的瓷砖画。跟着我们会听下舒伯特的作品，就是 C 大调幻想曲编号 D934， 由小提琴家朱莉亚费沙联同钢琴家亨尔逊演奏的。但是现在先带给你佐丹奴的歌剧安德雷向涅当中的一段咏叹调，像五月晴朗的日子，由男高音亚兰尼亚演唱的，一起演出的是艾达指挥的高文花园王

听到呢一首舒曼作品原本是写给钢琴独奏的，就是阿贝格变奏曲。听到这个钢琴加乐团的版本是由达海姆改编，担任独奏的是奥力，一起演出的还有柏彭指挥的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吹奏拉赫曼尼诺夫的练声曲，弹奏钢琴的是史托，也都听到两首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歌曲，就是玫瑰与夜莺和乌云散去。演唱者就是女高音云舒尼夫史加雅，弹奏钢琴的是罗斯卓波维涉。接住落嚟咧，会带俾你三套作品嘅，其中咧有长笛演奏家贝沙利吹奏卢迪高嘅田园协奏曲里面第二乐章慢板，演出嘅仲有尼树灵指挥嘅圣保罗交响乐团，亦都会有两位钢琴家罗瑞同埋白野亚美合奏德布西嘅小组曲啊。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一首早期音乐啦，就系纪邦士嘅四声部幻想曲啊。交给回文古乐团。

听到呢一首钢琴作品系李斯特根据华格纳嘅《帕西法尔》当中嘅进行曲改编而成嘅，由高色树弹奏。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呢一度有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莹莹。刚才咧，我哋仲听过马士康尼嘅《圣母颂》啊，系由指挥其上。由鄉村騎士的間奏曲改編而成的其上亦都帶領薩爾布魯根海沙羅頓德國電台愛樂樂團以及女中音葛蘭莎演出，之後亦都聽到孟德爾遜的四首樂曲編號81當中的主題與變奏和諧約曲，由愛馬遜弦樂四重奏演奏的。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一啲中国音乐嘅，有王安伦嘅《塞北小曲30首》，其中嘅四首就系《山》《古堡》《骆驼》同埋《风》，会由钢琴家许飞平演奏。然后咧，我哋听下何占豪嘅《茉莉芬芳》啊，弹奏古筝嘅系陈爱娟，演出嘅仲有何占豪指挥嘅上海管弦乐团。不过在听这些中国音乐之前，我们会先听下卡巴赖夫斯基的《C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48，担任独奏的是沙涵，

欣赏到列夫·直之弹奏贝多芬的钢琴作品，就是 G 大调奏鸣曲作品14第二首。在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有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都听过假声男高音阿洛斯基联同女中音巴多利带来一首二重唱，我感受到的喜悦，出自庞布纳的歌剧《米崔达特王》，演出的还有马康带领的威尼斯巴洛克乐团。之后也都听过布健士吹奏高拔的幻想曲，弹奏钢琴的是高斯洛。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室乐作品，就是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50里面第一个乐章，会听下流浪者三重奏的演出的。不过呢，现在先交给钢琴家比利尼俄夫弹奏 D 史卡拉蒂的 G 小调奏鸣曲编号 K8。

早见士的圣母颂，是改编自他的阿玛迪斯圣殿之歌，由福音合唱团在莱顿的指挥之下演唱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这个钟头的长夜细听，有我马贤影和你一起欣赏很多美妙的古典音乐。刚才我们还听过舒伯特的音乐颂编号 D547， 是由男高音博斯列兹和钢琴家特力克演出的。另外亦都听到两位钢琴家利沙殊和泰欧特弹奏佛瑞的大面具者与贝加莫人组曲，还欣赏到吉他演奏家卡雅弹奏摩尼向拉丁音乐致敬的作品。咁阵间我哋会听下艾尔加的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里面的行板乐章嘅，担任独奏的是金乃迪，演出的仲有力图指挥的伯明翰市交响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贝多芬嘅失乐作品啊，会带俾你 D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8第3首里面嘅第1个乐章，交俾卡索斯四重奏。

欣赏到马勒嘅 G 大调第四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啊，呢一个史坦恩改编嘅室乐版本系由李诺斯合奏团演出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盈盈。之前咧，我哋欣赏过刘石俊嘅柳琴组曲，叫做《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听到里面第三个乐章《渔歌》，弹奏柳琴嘅系吴强，演出嘅仲有夏飞云指挥嘅上海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另外，亦都听到法国作曲家夏米纳特嘅《长笛小协奏曲》作品107啦，担任独奏嘅系韦斯勒，演出嘅仲有奥古恩指挥嘅黑森堡交响乐团。稍后我哋会听下钢琴家朱晓梅的演奏，带来巴克的钢 B 大调第一组曲编号 BWV825。不过现在先交给小提琴家法朗和钢琴家加拿大为我们演奏一首小品，就是克赖斯勒改编德福扎克的E小调斯拉夫舞曲作品46第二首。